只要你们呀，只要你们服了红红们，那人把俺们骗啊，我被我们的瓜子窝窝啊生呀生，没那问题，也不要严肃啊对他，没你呀，咱也把酒也不得服了呀，没那问题也不要严肃啊对他，不然俺们服了。

我说我说我一啊，我说我看我说我关系啊，我说我你在一国才能开，我说我这我你们娘们托付难说压服啊，你做你不能给你妈说我的妈家还陪我生女儿去，我的丫头我的丫头

个人去看我，要不然妈妈不拍你女的 Jesus， 你爹就快想出我娘哭哭才出名，哎呀怎么自己才会觉得呀这次呀我被伤了。